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说吧，一会儿想吃什么，我请客。
3: 心情这么好，升职啦？
2: 哎，怎么可能？就算给我升职，我还要考虑接受不接受呢。
3: 那是什么事这么高兴？加薪了？
2: 对呀，我应该要求加薪。刚才主管夸我，我应该趁势要求加薪。哎呀，刚才怎么没想到呢？
3: 时机已经过了。主管夸你什么？
2: 一开始我也没听懂他夸什么。
3: 哈？没听懂？你乐什么？
2: 我很坦白的直接跟主管说我没听懂，他不就解释给我听咯？
3: 主管说了什么？
2: 他赞我特刊做得好，而且办事效率高，总之把我叫进去一直赞个不停，说交代我做什么总是马上就办到，多接力办。
3: 啊？再说一遍。
2: 这回到你不懂了吧？多接力办，多就是咄咄逼人的多，接是左边一个口，右边是差遣的差，立是立刻的立，办是办事办公的办。
3: 接左边口字旁，右边是差遣的差。哦，接来之时的接，接是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像是喂。在春秋时，齐国发生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接来食，
2: 相当于喂来吃。
3: 那个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个地步的。最后那个人就饿死了。成语嗟来之食泛指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2: 嗯，嗟是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啊。我还原主管怎么跟我解释，他说多嗟力办的多嗟是一个书面用语，意思是吆喝。多接力办原指主人一吩咐，仆人立刻就办好，现在指马上就办到。
3: 哦，他是主人，你是仆人。
2: 哎，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主人仆人？我们现在是上司和下属，主管要表达的是我马上就办到，他让我做什么，我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妥。多接力办，多接是吆喝，吆喝有点难听，就说吩咐好了。力办就是立刻办到，
3: 多接力办也说多接便办，
2: 方便的便
3: 也说多接可办，
2: 可以的可
3: 也说多接而办，
2: 而且的而。
3: 你请客是吧？我要椰浆饭，
2: 我现在就去买。多接力办。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中东局势有变，好，我们看到美伊之间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攻击战。这一次我想我在接下来的新闻实验室当中会谈谈齁美国建国250周年，同时呢伊朗当地刚刚为哈梅内伊办了葬礼，那就传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在财经的部分，我们看到是全球各地的股市都传出下跌的形势，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事以来就会影响全球的能源供应，同时对于这个货币还有对于物价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压力。好，大马富时隆综指数昨天是稍微上升了上升了0.68点，那么以1683.61点挂收，比周二还要高出了一些。那么昨天一共有，我看看哈，627只下跌股，460只上升股，506只是没有起落。全场成交量达到了296,278,700股，总值217,662,028令吉。那么在亚太地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一下各大的股市哈，尤其是亚洲的股市，东亚的股市呈现出一片哀鸿遍野。我们看到的韩国股市跌得最重，全日大跌5.35%，因为战事以来，那么自然呢，我想对于整个 AI 目前的一个走势可能有泡沫化，那么同时对于全球的这个供应也会形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冲击。日本人指数呢失守67000点大关，币市急挫了2.1%，中国上证综指下跌了0.49%，泰国和印尼股市分别走低1.74%和1.89%，香港股市则是大涨2.99%，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了0.51%，台湾加权指数上了0.56%，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也上了0.46%，所以还是有些国家有微幅增长的一个情况出现。好，目前看起来因为战事开打之后，美国除了是攻击伊朗以外呢，其实也对伊朗出售石油的这个许可权哈，现在是完全的封锁，或者是就是不允许伊朗再出售它的石油。那么这个对于全球的石油供应链还有全球的石油油价自然会造成影响。因此我们看到以石油为主作为燃料的这种交通工具，包括了说飞机，很多的这个飞机公司的股市都呈现出下跌的形式，包括亚航 X。 另外呢在我国的部分，我们看到种植业方面对于油棕则是好的事情，因为石油价格涨了之后，那么油棕就是其中一种或许在某一些产业当中的替代品，因此油棕的价格也应声上涨，然后呢公司的股票有涨高升高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好，马币对美元的部分，我们看看昨天是稍微的下跌，一美元兑上了4.0750令吉，对新元也是稍微走低。接着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是报1新元兑上了3.1494令吉。

美国在几天之前刚经历过了250年的建国纪念日，7月4号。在当天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就是说，原本川普说他要发表一段非常长的这个演辞哈，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有更多的评论是倾向于现在去分析跟解释250年后的美国，虽然看起来依然是世界当中不可缺失的一股力量，但是它还在慢慢的衰败当中，而且呢，越看越糟。当代的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治理混乱，而且毫无章法，甚至是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种极度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如果回顾250周年，就是回顾这250年，美国其实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他从过去去抗争这个英国皇室的劳控，然后呢到了这个20世纪二战之后成为了超级强权，又到了今天成为全球众矢之的，而且快要跟不上经济步伐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又是也并不能说跟不上经济步伐哈，他们的整个 AI 和科技产业还是世界的龙头老大，只是民生课题的部分，尤其是国内的财富平均分配的这个部分做得极其的不好，因此我们就看到今天美国呈现出的一种惨况。好，相信大家都听过所谓的 K 型经济哈，也就是它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然后呈现出一个凹形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现象。有专家就表示说 K 型经济其实很好来形容目前美国的实际的一种生活形态。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平民百姓里面根据数据当中的显示有80%的美国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处在所谓的平均生活水平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即便是有工作也好，即便是有收入也好，对于应付日渐高涨的生活成本也是苦不堪言。所以美国有80%的人实际上他们过的生活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是有点缺钱用的，然后从心理的层面来说就是他们不太舒服，而且生活的品质没有办法被提上去。但关键就在于说有另外的20%则是在整个资本运作还有整个科技产业当中受惠的，然后呢他们就透过自己在整个产业当中所得到的利益钱滚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富有。所以这种两极化的现象来到了今天在美国只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而很多的专家就表示说，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极致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长期在这种玩法当中他并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即便是现在我们总觉得就是如果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意识的或者是福利制度出来的国家都知道，当你的国家里面有 80% 的人是生活在生活水平线下，而 20% 却是变得越来越富有甚至有榨干其他 80% 人的这个资源的时候，那政府就应该要去介入，然后呢提供便利提供补助让整个社会走得更加平衡一些。但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是十足十的这个资本主义 国家，所以他认为说一个人拥有资产，那么同时呢去创造更多的福利是一种本能，是他的一个权益。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发生，而美国内部的整个社会状态没有办法被解决这种贫富悬殊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形成暴动、动乱、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其实就跟现在非常的相像。那问题是川普总统本身他是一个生意人，当他看整个国家的整个所谓的经济制度整个所谓的政治体系的时候，很遗憾的说他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出于私利，又或者像他说的一样，他为了美国人想要让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但是这个伟大的背后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方针让美国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平等，让每个人都有饭吃，让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平稳一些。这个就是美国建国250年之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真实血淋淋的美国。
而且根据数据当中也显示有接近4700万个美国人现在来说三餐温饱都是一个问题。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怎么又怎么外测呢？
2: 这题我来解答。
3: 在整间不敢问的问题，别再问 AI， 一万个为什么帮你破解。
2: 大家好，我是左华专科陈建华医师。
1: 医师好，一万个为什么是想把大家想问却不敢问的问题，透过我来直接问医师。那有位粉丝问说，我的鞋子右脚跟部外侧啊，总是先被磨光。请问医师，这样是我走路姿势有问题吗？
2: 如果是右脚跟的外侧被磨损，基本上我认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一般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踏上去的那个着力点，一般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脚后跟然后再偏外侧一点的地方，这才是比较常见的磨损点。如果它是整个外侧这边的磨损，那反而就不正常，整个内侧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原上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这个异状。
1: 整个外侧这样子磨损和整个内侧这样磨损，那它分别是有哪些问题在？
2: 如果整个外侧磨损的话，基本上它会出现的这个状况就是它的足跟是一个内翻这个情形。当你足跟一个内翻这个状况的时候，磨损就是变成外侧，就是比较偏向是一个高弓足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是本身是一个扁平足的患者，它常合并一个足弓往外翻这个情况，所以它反而是因为内侧足弓塌陷磨到的地方就比较偏向是一个内侧。
1: 网络上很多人都说什么我磨到鞋底脚的外侧或是内侧，比如说我外侧是不是走路就外八，那我磨到内侧是不是走路就内八？
2: 我以磨到内侧为例，磨到内侧的话代表内侧受力太多，如果是以我们足部的部分，常常是会有一个合并跟扁平足加上足弓外翻的这个地方，当你足弓外翻的情况之下，你内侧这边的受力就会比较多，再加上我们的如果合并一个足弓塌陷，那整个压下来的情况之下，内侧当然是就会磨损的比较厉害。如果是外侧的话，当然是刚好是相反的状况。如果内翻的这个状况，基本上我们常常会合并说是一个高足弓这个情形，它会连带就是合并一起出现。我们踩在地上，它是一整个直线。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内八，它等于是有点偏向它就是一个 S 型的这个状况。S 型的状况压下来的话，它看起来它内侧压力确实会高一些。我觉得要看一下你本身是症状在哪边。如果你是膝盖的问题，当然是我们来看一下膝盖是不是有它本身膝盖的力量的位置改变，是不是有内侧或外侧偏移的部分这样子。那如果是足部问题的不适的话，就要看是不是来自于足部这个状况。
1: 那除了鞋底之外，是不是连鞋垫的磨损都可以看出它的步态有问题？
2: 鞋垫的部分有时候其实反而会更直观一点，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鞋子拿下来看一下鞋垫哪个地方磨损的比较多。那如果一样是像是比较偏向外侧或是内侧的特别样的磨损的部分，就代表说它这个步态的着力点是有问题的。假如说它是大脚掌那边磨损特别凹陷，那代表说前足的部分受压会特别大。如果是脚掌的内侧或大拇指的鞋底那边磨损特别厉害的话，代表说我们大拇指那边的受压特别强。那如果像是我们平常常见像是一些拇指外翻的一些患者，就会看到说那边有一个受压比较强这个部分。再来的话，如果它是合并一个转移性的这个指骨疼痛，他就会看到它的比较偏向二三指的前脚的部分那边有一个就是特别是深的一个磨损。
1: 那鞋底的磨损是不是跟站姿有关系啊？
2: 鞋底的磨损如果是跟站姿有关的话，有些人走路会有点就是三七步，或是重心习惯放在另外一只脚，一只脚多一只脚少，如果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会造成说两边鞋底磨损是不对称的。如果是这样情形的话，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走路方式是有问题的。
1: 那如果是我们讲到一般的站立的姿势，一般人会是有些微的外八吗？还是就是脚尖都要朝前会最好？
2: 正常情况下，我们膝盖在踏地的情况之下，膝盖是稍微会有点就是往外侧翻的这些许的角度，大约是可能三到七度左右的一个往外翻，那这是正常的一个角度。
1: 那怎样的步态才算是正常的呢？
2: 怎样步态来说，我们就要解说就是从我们正常走路的这个步态。我以这个模型来说，我们以人类的走路方式应该就是往前的地方是脚跟先着地，着地完之后踏入到就是本身中足部的位置，中足部支撑完之后前足的地方推然后再往前，这是我们正常步态的这个部分。所以正常的方式应该是说我们是要从后足的地方先着地，而不是就是有些人习惯走路就是不好走，用前脚这样子踏啊，或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步态去进行。
1: 那既然鞋垫和鞋底都透露了这么多危机，那我们分别该怎么解决？我们只能调整走路方式或是站姿吗？
2: 应该不是说调整走路方式，主要是我们回到正常走路的这个方式。假如说我们本身足部的那个压力分布是有问题的，这时候会建议说去看一下是不是本身的结构上有问题，可以适度用一些鞋垫或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改善我们就是足底的分布这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要看看自己走路的方式是不是对，有没有按照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正常的步伐的方式，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调整。
1: 那如果观众想要买新鞋的话，医师会有什么选鞋的小诀窍吗？
2: 第一个是前足的地方楦头要是比较宽的，不要太紧去挤压我们的就是前足部，这会造成前足部的压力太大而产生一些容易指骨疼痛的部分。第二是我们脚后跟的地方，因为我们刚提到第一个踩下的地方往往是后足，所以后足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不要太薄。第二个是在我们力量传导的过程中，中足的地方在足弓支撑是很重要的，所以要一定的支撑力，就是太软跟太硬都不太合适。最后当然是你要穿起来觉得就是滑不滑顺，如果你只要穿起来觉得鞋子卡卡的，那我觉得就尽量还是不要选择这样的鞋子。平底鞋来说，假如说你的底太平，然后它没有一定的就是支撑能力的话，那后跟的受压就会比较高一些。
1: 除了选鞋之外，其实鞋垫比选鞋还重要吗？
2: 鞋垫跟选鞋我觉得是其实是两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鞋子本身就是符合你的这个方式，当然是鞋垫不需要特别去做额外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本身的足底是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像是你本身有一些扁平足或者是一些高足弓或者其他足部的一些本身结构上的问题的话，鞋垫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压力分布的调整。
1: 请大家关注我们 IG 与社群，我们会收集问题问专家哦。一万个为什么解答都在这，我们谢谢陈医师。
4: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新闻实验室，我们这个星期谈谈美国，谈谈 NATO， 也谈谈法国的政治。美国在刚过去的几天，7月4号迎来了250周年的建国庆哦。250这个字眼不断的出现，但是他们却迎来了，我想美国历史上面，我不晓得该不该这样子评论哦，应该算上现在是最疯狂的总统之一，是不是最烂的总统，我们留待时间跟历史去验证。但川普做的很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呢，实际上对他本身来说，他可能觉得有利，他可能觉得很在意，甚至觉得说对自己感觉很良好，但是对于国际社会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这一次包括说我在之前谈过，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国力，他们的经济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呢已经是大不如前。从过去抗争，就是面对英国皇室的操控他们要挣脱然后争取独立，再来到了上世纪二战之后成为了霸权，今天却陷入了好多的民众连吃饭都是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境地。美国怎么样走到今天，而且来到了今天依然跟世界当中的各个强权不断的在抗衡挣扎，这段历史该怎么继续写下去，我们今天呢会好好的来看看，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美伊之间目前的一个关系，尤其新的战火又燃起。川普呢刚刚在几天之前也到了安卡拉去，也就是参加这一次的 NATO 峰会北约峰会。我们知道美国跟北约在川普上了之后，很多事情是因为川普看不顺眼，但是他看不顺眼呢其实也有他的一个道理。这一次情况为何，我想在某个程度上，如果川普是完全想要放弃 NATO 的话，他肯定不会参加这个峰会，他会参加就表示说还有回心转意这样子的机会存在。最后法国的玛丽勒庞宣布他在2027年将会角逐总统大选，我们接着看，一切都在新闻实验室。

美国建国了250周年，现在哦，正是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有很多的巧合同步发生，但是这个巧合的背后，或许冥冥当中啊，就是世界脉络，它的一个定律。这一次250周年，我想传出的就是之前有很多的话题围绕在川普会说些什么，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白宫里面庆祝还怎么样。但目前我们看起来比较聚焦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我们来剖析的话，就是美国无暇再去欢庆这个250年，因为当下呢他们正是最煎熬的一个时刻。有很多的评论其实都把展望应该不算是展望，应该说他们在回顾。如果今年是250周年的话，他们期望再回到50年以前，也就是美国独立日20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50年前。他们总觉得那个时代里面，虽然美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凸显出某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越战，然后比如说经济这些美国的厂家他们必须要外移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有石油危机，但至少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感受到的是信心，感受到的是满足。但是换作是今天50年之后，我想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国家生产力方面，还有国家未来的展望，都不具备像过去一样的信心。好，美国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那么当然成为霸权之后，过去我想全世界的经济尤其是在消费率的部分都依赖美国，再加上美元是全球货币，所以美国人本身其实有非常强的购买能力。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可能西方社会就是美国人他笼统来说并没有所谓未雨绸缪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居安思危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也就是当美国在处在一种最巅峰的时刻的时候美国人应该更谨慎的知道说他们的辉煌什么时候会结束，同时做好应对的这个方法跟措施。那么至少我们在中东世界里面看到他们是有做的，就知道石油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石油的价值，石油的整个的这个影响力，甚至是它的库存都会面对枯竭的一天。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未来要转型，这个所谓的转折点就不会那么样的痛苦。但显然美国没有为什么今天会在台高筑，就是太多的美国人过去有挥霍的生活习惯，而且总觉得自己世界一哥，全世界都要听他的。当这种消费能力它赶不上生产能力的时候，或者是生产能力赶不上消费能力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次贷危机啦，然后再加上整个股市当中的泡沫化，美国现在唯一有的就是科技产业当中我们所熟悉的 AI 这个部分，但中国也慢慢的在赶超。所以我们说过这250年的整个历史里面现在看起来美国人很明显的没有信心，然后呢不感到幸福。那这250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到之前的几天美国跟伊朗在赫尔木兹海峡的战事又再次的燃起烟火那美国这边是指控伊朗说较早之前伊朗曾经攻击三艘商船就经过赫尔木兹的这个商船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评论很直接的说明，但是美国就认为说这是伊朗单方面就是毁约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过去他们有签了这个 MOU， 那我在他们签了 MOU 我就说这件事情并不会那么容易就解决，因为如果签一个 MOU 就能够摆平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为什么过去美伊之间会有长达那么多年的这种敌对，那么同时呢在加沙地带这个问题不断的一个发生，那背后肯定有戏。MOU 只是初步的一个协商，但是后续的关于什么制裁的行动，关于整个油浓缩的活动该怎么样控制，
其实美国跟伊朗都没有谈好，所以我说零星的一点小火，比如说在赫尔木兹发生了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攻击事件，不管情不情愿都好，它肯定会成为双方争执最重要的一个点。那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我想非常强烈的给予他的这个愤怒或者是他的指责呢？那么当然就是要回馈美国的民众嘛，要让美国的民众感受到，即便是250周年这个建国年，但是经济不好没关系，政治混乱在国内没关系，但是对外我们至少有一个敌人，而这个总统能够尽到维护我们尊严的这个本分。所以我说了，在这个250周年的纪念日当中，川普必须要做些什么去告诉他的选民说他有在做事，他还值得被委托成为这个总统。那么显然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伊朗敌对，然后呢把伊朗说成是一个无赖的一个神权国家。那伊朗这边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星期当中一件大事，就是在美国攻击伊朗的时候杀死的过去的这个伊朗的精神领袖，也就是哈梅内伊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之后才进行这个告别式或者是祈祷才下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一直是战争，这次看起来是跟美国谈好了，就是会有这场葬礼，所以情势也比较稳定。但是没想到之后呢，情势在赫尔木兹海峡又变得严峻许多。但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哈梅内伊根据了解就是会继承他的所谓精神领袖的这个位置的儿子，也就是穆杰塔巴穆斯塔巴并没有出现。那是不是伤势过重，还在不在世，其实媒体也没有办法给很好的回应。同样的道理，这一次的整个葬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上下其实基于哈梅内伊相当大的尊重跟支持。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吊诡。我们知道此前就是还没有开战之前，伊朗境内有所谓的抗议示威，抗议他们内部的这个强权分子然后那个时候呢有分裂的状态。但为什么跟美国打战了之后，伊朗人本身却显得那么样的团结，然后对于他们的这个相当独裁的精神领袖那么样的一个敬重有一个说法，就是伊朗人觉得他们要革命，他们要独立，或者是他们要自由，但是自由必须建立在自己的价值观上，而并不是美国的硬性操作背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在赫尔木兹海峡又有严重事故发生，我想伊朗在这种情绪跟氛围里面，在哈梅内伊很伤心离世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也告诉民众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坚持，不要忘记我们的原则。所以我想赫尔木兹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美国伊朗各取所需，他们在他们的国内需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庇护，甚至是认同搞出来的戏码。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来运作的话，相信也不会闹得太久，因为呢戏呢总是要有下台的时候，让大家厘清看清，同时能够消化。你说国际战事当中是不是很儿戏呢？很多时候两国的领袖纯粹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大家的目光，夺取更多的注意力，赢得更多的选票，一手捏造出来的一种事实。

就在美国迎来了250周年建国庆之后，川普飞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参加了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好，我看到报道，我觉得蛮好笑的哈。为什么？因为川普说起来就是一个蛮孩子气的一个人嘛，哈，他嬉笑怒骂写在脸上，然后呢，油屁直放，好就好在他够诚实，但问题是，政治不是这样子搞的嘛，哈。这一次他参加北约峰会，我们都知道他跟北约之间有很多的纠纷了，哈。这个纠纷就是说在算账嘛，哈。美国保护了欧洲，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些是白眼狼，你们拿了我的钱，用了我的军事配备。但是呢，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却不站出来，而且呢，还去跟这个俄罗斯来打战哈、哦，这些东西。那这一次呢，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川普在 NATO 的峰会当中可以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刚到的前几天，另外一个就是要离开的最后一天。那根据了解呢，很多的这个成员国当中的领袖，即便是自己一定是总统啦，然后在国内里面是这是一国之首，但是听到川普要来这个北约峰会都很紧张。他们紧张就是说，他们并不晓得川普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川普这个人呢，是他今天心情好，我说过包括说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 MOU， 我今天心情好嘛，我觉得大家对我很好，我想签嘛我就签。明天我发现谁对我不好了，我就马上撕毁。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根据了解呢，川普到达安卡拉的那一天，之前的一天刚好美国呢就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当中败下阵来。所以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川普人就感觉就是心情不好了尤其是他已经特赦这个 Balogun， 看起来是没办法为美国队再争取什么样的一些奇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会成为他的箭靶，然后呢被他射杀。结果他到了安卡拉见了这个吕特也就是荷兰的前首相现在是 NATO 当中的应该是秘书长然后他就直接炮轰说第一点当然是伊朗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川普说了他要针对格陵兰的这个问题有多一些的建议。所以大家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会议肯定是并不能够心神相当的，就是说并不能够很专心，然后呢很专注的来谈某一个题，因为川普是带着情绪来跟大家说话的。好，有几个重点呢，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我想大家必须要关注，就是川普之前曾经说过要当中的成员国从他们国家的 GDP 当中提出更多的这个分比，大概是 3.5% 的资金，然后投入到这个 NATO 当中的军事行动来运用。就是现在不仅仅是我美国出钱，我美国出武器，我要大家都出钱，大家都觉得说有责任维护这个集体。然后呢再来就是在格陵兰的部分这一次看来他心情本来是不好的说格陵兰对美国很有这个就是很有帮助是很重要的。所以既然他对于丹麦来说过去丹麦都不太对他有太多的这个规划跟设想，那不要不然就把这个 Greenland 直接的拿过来这是他刚到安卡拉的时候见到吕特的时候语气比较重的一个部分。但奇迹似的在周三峰会之后，他却说他得到了欧洲尤其是 NATO 成员当中各大领导人的爱护跟拥戴他觉得充满了 love 就是有很多的爱在其中。你不觉得川普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疯子吗？前几天或几个小时之前他就大骂特骂，但见了面之后呢，到底在峰会当中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谁影响了他？报道没有写得太仔细，但是他之后就马上改口说很开心能够见到这些 NATO 当中的成员，然后呢愿意继续合作下去。那摆荡在中间呢，我想 NATO 一个最大的问题自然就是除了有一个这样子心神不宁然后一直变来变去的美国总统作为整个 NATO 当中一个最重要的 figure 之外再来就是我想
这个 NATO 里面的成员国，他们其实对于要不要得到美国的保护，然后一起来协防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意见的。有部分国家包括说西班牙就表示说他不会提升他的这个 GDP 当中抽出来的钱，然后呢去支付给这个 NATO， 让 NATO 有武器上面的这种准备工作。那很显然就是我想能够的话，西班牙其实他也觉得有这个 NATO 可能是多余的，但碍于说 NATO 有一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例是说，只要哪一个成员国被攻击，那他就形成攻击一整个所谓的这个机构组织他所涉及的范围，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结合起来一起来对抗。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但是二战之后整个欧洲太平洋上面还有美国，他们为了要维护自己的一个利益，因此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捆绑的一个方式，至少在气势上是可以用来震慑所谓那个时候很重要的这种左派主义或者是共产国家的一种袭击。NATO 的峰会当中，其实我想真实谈论的能够落实的这个东西并不多。主要是这个底线就是任何一个成员被攻击，那么他就等于攻击 NATO 当中的所有成员的这个原则是基本上不变。但状况是川普未来对于这个 NATO 会不会就是他这次说了他很开心，但是接下来他会不会用尽心力继续维护这个 NATO 的运作，还是对于 NATO 他清醒之后情绪降温了之后他会有更多的批评，然后呢未来并不会那么样积极的，甚至连峰会都不会去了这个我想我们就要看看下一届的这个北约峰会。那北约峰会呢并不是每一年来举办下一届会在哪里，根据了解好像是在阿尔巴尼亚这个或许并不是川普非常欣赏的一个地方，他可能心情又会大变了。

好，谈起法国马克龙已经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我想两届了，然后他的任期应该是到了明年，所以法国其实现在也在准备说明年的总统选举。其实马克龙在后期，尤其第二任期里面，他的名望是极低的，那此前也曾经因为说我想内部的保守势力对他给予很多的这个批评，然后呢尝试要挑战他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看到是首相的这个位置或总理这个位置一直在变换，但是总统呢，我也觉得说看起来马克龙好像他这个所谓的名望再加上他本身治理的这个方案已经得不到民心，我也觉得他可能此前就会遭到淘汰，然后呢重新就是可能有一场提早进行的这个选举把他撤换掉，但没想到他直到现在呢其实还是有惊无险的我想度过他这个任期，所以看起来呢他应该会完整的完成他的第二任任期直到明年2027年。好，他的竞争对手我们知道马克龙呢他是中间派但是中间派在法国呢现在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此前就是因为他太过中间，然后呢有部分的左派人士跟右派人士觉得说他并没有很好的诠释目前法国的利益因此呢要把他推翻掉那后来我们看到的是法国的民众虽然说有保守的倾向，但是我想法国人本身的精神里面就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们看起来呢他们对于保守势力有一定的欣赏程度，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理智的知道这个国家如果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好。所以当时呢在进行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克龙引领的这个团队之所以会输掉，仅仅只是因为法国的民众希望说给马克龙一个教训，但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所谓的右派呢，那另当别论，因为他们最后是并没有扶持这个右派成为当选者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可能要看到在明年的法国选举当中，任何一个极端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恐怕呢在法国都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得到他们要的一个效应，因为法国人本身自带他们拥有的一个气质跟对政治的一种想象，所以他们并不希望任何极端的形式会出现在他们的国家当中。那明年的选举里面，我们看到昨天正式宣布即将会参选的就是玛丽勒彭。玛丽勒彭是过去法国右派当中，他的父亲其实是右派政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figure， 然后呢他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过去成立了国民阵线，那么现在叫做国民联盟基本上就是把右派保守的实力连接起来的。近几年来他大力强调的就是移民政策啦，法国的移民政策，法国的治安问题，还有经济各方面包括说在欧盟当中法国的一个角色，其实玛丽勒彭都有强烈的跟马克龙对抗的意识，毕竟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但现在呢他其实是有官司产生，就是他被控呢有挪用公款，所以必须要佩戴这个电子侦察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履行他的这个刑罚。但是他提出了所谓的上诉，然后呢同时也宣布说明年会参选法国的总统选举。照理来说他有刑事案件那么这个跟参选就会起冲突。但是根据法国媒体的这个报道的话，一旦是他上诉成功之后相信就会扫除所有的这个阴霾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参选。那当然他现在来说在法国因为马克龙本身的治理能力相当的差，所以玛丽勒彭就变成还是有人追捧的，只不过他能够提出什么样更好的意见去帮助法国度过现在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想必也是一大挑战之一。如果说他提出的这些比如说移民的政策啦，经济啦然后包括说欧盟的问题老调重弹的话，那新选民会不会
买他的账，然后继续的支持他，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党内呢，就是他的联盟里面，其实有一个比他年纪更小，看起来就是相当儒雅帅气的自民候选人，叫 Jordan Bardella 哈，巴德拉哈。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右派法国右派政治当中的一个政治明星，然后呢，也是玛丽勒鹏自己钦点的这个接班人。那现在玛丽勒鹏宣布要出来竞选，如果说他这个官司依然缠身，然后呢，法国的法院是判他参选无效，是没有办法角逐这个总统大位的话，那很有可能巴德拉就会代替他来出征。但是看起来现在所有的 credit 或者是这个焦点还是放在玛丽勒鹏的身上。所以我想明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其实就要看看法国民众他们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走向。因为现在的法国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他们的政治要走向更加开明的国际观，又或者更加狭隘的这种法国本土主义他们要做出一个选择。而法国的经济该跟哪一边挂钩，该站在美国这边还是倾向中国，其实也考验下一代领导人的智慧。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婆罗洲航空 Borneo 提供的大约375 ringgit 的机票价格将全年保持不变，以稳定机票价格并成为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准。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Dansri Abangjo Haridon Obing 表示，此举在于确保公众能享有更稳定的票价，不受旺季或节假日的影响。目前飞往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机票价格有时会飙升至1000 ringgit， 而特定时期的经济舱票价也会高达800 ringgit， 因此婆罗洲航空的定价策略将为其他航空公司树立票价基准。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能源供应商卓越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这项谈话。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Dansri Abangjo Haridon Obing 指出，供应商及中小企业必须提升自身能力，以支持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有鉴于此，供应商必须掌握新技能，包括具备数字化能力。至于沙拉越将持续投资人才培养，培育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随着具备这些能力之后，供应商将有机会与沙拉越能源公司携手合作拓展业务，共同参与推进东盟电网计划。他昨晚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能源供应商卓越奖颁奖典礼上这么表示，这项颁奖典礼在于表彰本地供应商在支持沙拉越能源公司运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另外 Dato Patingi Dansri Abangjo Haridon Obing 透露，沙拉越正与亚洲发展银行洽谈融资事宜，以支持哥打萨马拉罕丹荣 Mbang 的发展项目。这项融资将用于推动丹荣 Mbang 发展项目，主要建设沙拉越的新港口和机场。他也透露，亚洲发展银行将与沙拉越财政司进行后续磋商，以细化投资细节。以亚洲发展银行总监张年山为首的见面会已在周二位于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的沙拉越主权财富未来基金办事处举行。预料丹庄 Mbang 发展项目将耗时15年完成。甘崩沙外国小将获得90万 ringgit 拨款，用于提升学校的基础设施。达若州议员 Dr. Shafi Ahmad 表示，这笔总额90万 ringgit 的拨款包括建造沿木步道，以及目的在于克服土壤侵蚀问题的石龙墙工程。这两项工程计划于今年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体现了政府致力于为师生提供更安全、有利于教学且优质的教育设施的承诺。他在马杜为甘崩沙外国小2026年度运动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将成为强化沙拉越媒体从业员专业素养的重要平台。该大会也在于构建一个更具职业道德和公信力的传播生态系统，以迎合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i 表示，第三届沙拉越媒体大会的举办彰显了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赋能媒体行业的承诺。此外，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也推出一系列工作坊，涵盖摄影、摄像、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数字内容创作。配合2026年全国记者日庆祝活动，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将于7月16日在古晋举行。他与古晋省新闻从业员协会主席张德伟一同担任沙拉越公共通讯单位 UCAS 制作的 Joe Randall 节目嘉宾时发表这项谈话。以上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
1: Red FM 音乐调查，你好，我是齐和。星期四下午有的就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跟朋友们来以一首歌带来一段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啊把你的故事发给齐和，然后呢齐和呢就会在节目中呢把你的故事稍微的整理一下，然后呢也会播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要问一问大家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小时候啊交朋友好像非常的容易哦，一起啊吃一包零食，或者呢打一场篮球，一起啊放学回家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朋友了。那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啊朋友呢会陪我们一辈子，但后来长大了，通讯录里的名字呢却越来越多，但是啊真正见面的朋友呢却越来越少。不是因为啊不珍惜，而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责任。有一些人呢忙着养孩子，有一些人忙着照顾父母，也有人呢为了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里奔波。于是啊曾经每天见面的人呢就变成一年呢见一次，甚至啊几年都没有见。但奇怪的是，每次在相见的时候，一句你好吗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今天在这个小时里面呢，我们来聊一聊的是成年人的友情。首先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歌曲后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聊。

Reggae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陪伴。

好的，听完了歌曲，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所分享的故事。前几天啊，在整理家里面的柜子，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毕业纪念册。想必朋友们对于这样的毕业纪念册呢，并不会感到陌生啊。尤其呢，是在中午的时候啊，要毕业的，离开毕业的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的时候，大家都会拿着一本本子，那一个本子呢，都会设计的非常的精美，然后请对方啊，在这个毕业纪念册里面呢写下自己的一些话。而这个纪念册里面呢留着很多同学们的留言啊，其中呢就有以后啊一定要常见面啊，或者是毕业以后啊不要忘记我，又或者是我们要一起创业。在那个时候呢会觉得未来很长，大家一定会一直在一起。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些人去了国外，有一些人搬到别的城市，有人结婚，有人创业，有人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曾经每天见面的朋友就后来就变成了朋友圈里的一张照片，偶尔一个赞却很久没有说一句话。有一天呢，有一个老朋友突然传来一句话，有空出来喝茶哦。那一天晚上啊，喝了3个小时，聊工作，聊孩子，聊父母，聊身体，最后呢才发现原来呀，这几年大家都过得不是特别的容易，只是成年人习惯了把辛苦藏起来了。后来呢，我们才发现真正的朋友其实啊，不是要每天的聊天，也不是逢年过节就一定要见面，而是在彼此忙着生活的日子中，心里啊依旧留着一个位置给对方。成年人的友情呢，是不会因为沉默而就消失哦，也不会因为距离而变淡。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一个电话，一句出来坐坐聊聊天，彼此还是愿意放下手边的事情。而这样的朋友不多，却足够温暖一辈子。

0: 在身边。
1: 喜欢就争取，
2: 我喜欢你，
1: 得到就珍惜，
3: 像一只飞蛾总在，
1: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的就是第二段的故事了，也是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年轻的时候啊，一通电话啊，大家马上就出门，不用约时间，不用看行程。现在啊，想约一顿饭，有人说哎，这个星期孩子考试，有人说啊，我的妈妈明天要复诊，有人说月底工作太忙。于是啊，原本的六个人的饭局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可是真正成熟之后呢，才知道不是大家变了，而是生活啊，把每个人都推向不同的位置。成年人的友情不是天天的见面，而是在彼此都很忙的时候依然记得一句最近还好吗。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友情靠的是热闹，后来才知道啊，友情真正靠的是惦记。也许啊，一年呢见不到几次面，也许呢也很少的聊天，但是生活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人呢还是那些陪着你走过青春的朋友。真正的友情呢，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它会随着岁月沉淀变得越来越安静，但是呢也越来越珍贵哦。

后来呢，我们都听懂的，人生啊，这一趟旅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陪我们走到最后哦。有一些人陪我们走过青春，有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低谷，也有人陪我们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路。即使后来各忙各的，各自生活，而那一份一起长大的回忆远远的是不会离开的。如果今天你的脑海里也出现了，或者是也浮现了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在待会节目结束之后呢，不妨呢发一则简单的简讯，不用很长哦，就告诉一句话，最近好吗？有空出来喝杯茶，也许啊就能够让一段沉睡很久的友情再次的有了温度。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啊我们听的是人声。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歌里遇见人声。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0: 我国和泰国成功解决海鲜出口争端，并同意在一个星期内加快落实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备忘录是在泰国首相阿努廷首次正式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敲定。首相达苏里阿诺伊弗拉金与阿努廷共同见证备忘录交换仪式，并由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部长达苏里莫马萨布与泰国交通部长苏里亚代表双方签署。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他说，马来西亚是泰国在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两国贸易双边贸易额大约是280亿美元。阿努廷今天在部长首相署和首相达苏里阿诺伊弗拉金共同见证谅解备忘录交换仪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双方将透过联合贸易委员会会议制定更具雄心的新贸易目标。此外，阿努廷表示，泰国将全力支持加强区域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合作，充分发挥两国经济优势，实现互补发展。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今天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 2.75%，这已经是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国行发声明指出，在目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现行货币政策立场适当，有助于维持物价稳定，并支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声明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并评估影响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前景的各项风险。国行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整体依旧保持韧性，主要受惠于全球科技产业持续扩张，以及主要大宗商品供应改善和价格回稳。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Ahmad Saghi Hamidi 表示，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把发展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推动能够为全国乡村社区带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发展计划。他说，这项调整是基于该部在第12马下计划下乡村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完成 97.65%， 因此未来将善用现有基础设施以刺激当地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国防部长达苏里莫马卡里诺丁表示，政府决定停止与挪威进行新的国防采购和签署相关合约，是一项合理且恰当的决定。理由是挪威之前对我国的做法被视为缺乏尊重。挪威在此之前撤销了马来西亚采购一款导弹系统的出口许可证。国防部随后建议停止向挪威采购国防装备，并获得内阁同意。他指出，政府目前也在考虑是否将这一立场扩大到其他部门，不过现阶段有关决定只涉及国防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将投资8000万 ringgit， 通过与三井不动产集团的战略合作，新建一座新的航空货运物流中心，分别按3:7的比例分配公司股份。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次合作善用马来西亚机场控股在机场区域的土地资产，并结合战略合作伙伴在物流中心发展和营运方面的专业知识。政府预计马来西亚科学基金资助研发的先进封装技术将在两年的能力建设期结束后实现全面商业化。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大都郑立康表示，这项耗资1.85亿 ringgit 的试点计划由5家本地企业及政府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共同推动，目的在于强化我国半导体供应链。政府预计到了2050年，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将吸引高达18500亿 ringgit 投资，并创造大约31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Mohammad 表示，能源转型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

0: RTN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正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他指出，该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马来西亚参与2026年安纳西国际动画影展及市场期间，成功获得总值2亿4920万 ringgit 的投资及销售额，超越原本的1亿 ringgit 目标。通讯部发声明指出，这项成果显示政府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取得成效，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动画及创意内容产业国际枢纽的地位。国际新闻，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避免乌克兰无人机密集袭击炼油厂后引发国内供应短缺，国际柴油价格应声飙升。这项举动可能进一步挤压受到伊朗战争冲击的全球燃料市场。彭博社根据能源分析机构 Vortexa 的数据报道，俄罗斯去年占全球柴油供应的大约11%，伊朗战争限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燃料出口，同时导致区外炼油厂可加工的原油供应减少。此前，俄罗斯仅禁止国内不自行生产燃料的贸易商及其他销售商出口柴油。纽西兰总理拉克森星期四说，纽西兰正考虑加入澳洲与斐济在这个星期签署的防务联盟。他说，纽西兰欢迎澳洲与斐济建立军事联盟，该国与澳洲通过军事联盟保持着紧密联系，与斐济也保持着牢固而持久的关系。纽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说，太平洋国家一直主张由区域国家主导地区安全事务，如果和澳洲、斐济和其他太平洋国家进一步建立联盟，将有助于深化伙伴关系。强台风巴威预计维持现有强度，在10号到11号逼近日本冲绳仙岛群岛。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台风路径前世预测图，巴威今天中午12点在菲律宾东方外海，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前进。受台风影响，日本航空已经取消10号往返冲绳那霸机场、宫古机场、石垣机场以及往返鹿儿岛机场与鹿儿岛离岛地区的航班，总计取消48个班次，预估受影响人数达7600人。中国广西地区因严重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9人，另外有9人失踪。该伤亡数据包括南宁市六兰水库决堤引发洪灾所造成的伤亡。由于洪水泛滥，冲毁当地一家动物园的围栏，动物园内有至少100只动物逃脱，包括羊驼、迷你猪和斑马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泰国有信心在2027年实现与马来西亚3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国家银行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2.75%。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防炼油厂遇袭后出现供应短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来到5点到6点钟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如果你现在正在车笼里面准备回家，还是刚刚打卡下班，又或者还在办公室完成最后一点的工作，都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一天里面其实5点到6点钟这时间点是最特别的，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工作、责任还有任务。那么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终于慢慢的把自己带回生活。所以今天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下班以后，你真的有把自己还给自己吗？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2: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的下班其实不是真的下班，身体离开公司，可是脑袋还在公司，回家的路上还想着明天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刚才的信息要不要回复，或者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工作时间太长，而是工作结束了之后呢，这压力啊还是继续的加班。所以今天特别想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回家的那条路不是从公司到家的距离，也是从工作的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自己的过程。好的，今天我也特别想听一听你来告诉我，你下班之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马上找吃的先一肚子，还是回家冲凉换衣重新的做人？还是想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又或者继续的处理工作，因为根本还没真正的下班。欢迎你留言来告诉我，011-1075-8629 011-1075-862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我是阿嘉素嘉。今天下午就和大家来聊下班这个话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下班的仪式，有的人说我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看到孩子跑过来就觉得今天值得了，也有人说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晚上可以安静的吃一碗饭，甚至有人说我需要十分钟坐在车里面不下车，因为那是一天里面唯一属于自己的安静时间。有一些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很多成年人应该是懂得这种感觉的，对不对？有时候幸福真的不是很大的东西，只是忙了一整天以后有一个空间可以喘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就问大家一个轻松的问题。如果这时候公司规定你下班之后一定要送你一样东西，你希望是什么？大家开始幻想了哈。A, 免费晚餐一年。 B, 每天提早一个小时下班。 C, 老板保证晚上不传信息。 D, 薪水加一点比较实际。哈哈，我相信很多人答案应该很一致吧。

0: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寄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抽出每周至少10分钟，你的行动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说吧，一会儿想吃什么，我请客。
4: 心情这么好，升职啦？
3: 哎，怎么可能，就算给我升职，我还要考虑接受不接受呢。
4: 那是什么事这么高兴？加薪了？
3: 对呀，我应该要求加薪，刚才主管夸我，我应该趁势要求加薪。哎呀，刚才怎么没想到呢？
4: 时机已经过了。主管夸你什么？
3: 一开始我也没听懂他夸什么。
4: 哈？没听懂，你乐什么？
3: 我很坦白的直接跟主管说我没听懂，他不就解释给我听咯？
4: 主管说了什么？
3: 他赞我特刊做得好，而且办事效率高，总之把我叫进去一直赞个不停，说交代我做什么总是马上就办到，多接力办。
4: 哈？再说一遍。
3: 这回到你不懂了吧？多接力办，多就是咄咄逼人的多，接是左边一个口，右边是差遣的差，立是立刻的立，办是办事办公的办。
4: 接左边口字旁，右边是差遣的差。哦，接来之时的接，接是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像是喂。在春秋时，齐国发生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接来食，
3: 相当于喂来吃。
4: 那个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接来之食才到这个地步的。最后那个人就饿死了。成语接来之食泛指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3: 嗯，接是带有轻蔑意味的呼唤声啊。我还原主管怎么跟我解释，他说多接力办的多接是一个书面用语，意思是吆喝。多接力办原指主人一吩咐，仆人立刻就办好，现在指马上就办到。
4: 哦，他是主人，你是仆人。
3: 哎，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主人仆人，我们现在是上司和下属，主管要表达的是我马上就办到，他让我做什么我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妥。多接力办，多接是吆喝，吆喝有点难听，就说吩咐好了，力办就是立刻办到。
4: 多接力办也说多接便办，
3: 方便的便
4: 也说多接可办，
3: 可以的可
4: 也说多接而办，
3: 而且的而。
4: 你请客是吧？我要椰浆饭，
3: 我现在就去买。多接力办。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适不适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6: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7: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5: Wah, 老爸， 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拉米呀。
6: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5: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8: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arawak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6: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8: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Bintang Gej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Bintang P. Ramli。
5: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8: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6: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是的，不知不觉来到下班的时间点了。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希望你平安到家。如果你今天过得不错，请保持这份的好心情。如果今天有一点累，也不要把所有的压力带回家，因为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人生。最后呢，再送你一句话，下班不是一天的结束哦，而是属于自己的时间重新开始。我要谢谢你的陪伴，我会在星期一的早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然后我再把时间交给周静，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强化乡村经济发展。山东望大桥获提升，沙拉越计划增建三座新桥。巴当鲁巴尔第一座桥获认证为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发展乡村地区，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

该桥提升为双向四车道。此前政府呢也计划将全长约26公里的苏丹登岸路升级为双向四车公路。这项项目呢是无轨电车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呢，沙拉越共规划建设21座桥梁，其中11座已完工，剩余的仍在建设当中。巴当路巴尔第一座桥获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认证为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今天在该大桥开幕礼上领取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代表 Mega Faris Hussein Mega Muzaffar Shah 颁发的认证证书。仪式呢也获得了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佐哈瑞顿奥宾的见证。全长 4.8 公里的巴当鲁巴尔第一座桥耗资约8亿4870万令吉建造。这座双车道桥梁横跨卢巴河，由87个桥墩支撑。该桥已在今年的5月21日正式开放通车。沙拉越能源公司成功提供安全且可靠的电力，全赖于与供应商的与承包商的紧密合作。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指出，供应商和承包商在项目实验过程当中提供了专业知识、技术支持、创新解决方案以及运营的灵活性。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能源供应商卓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这项谈话。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提供的约375令吉的机票价格将全年保持不变，以稳定机票价格并成为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准。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佐哈瑞顿奥宾表示，此举在于确保公众能够享有更稳定的票价，不受旺季或节假日的影响。目前飞往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机票价格有时会飙升至1000令吉，而特定时期的经济舱票价也会高达800令吉。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能源供应商卓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这项谈话。甘崩沙外国小将获得90万令吉拨款，用于提升学校的基础设施。达若州议员 Dr. Safiye Ahmad 表示，这笔拨款包括建造岩木步道以及目的在于克服土壤侵蚀问题的石龙墙工程，并计划于今年实施。这些项目的实施体现了政府致力于为师生提供更安全、有利于教学且优质的教育设施的承诺。他在马杜为甘崩沙外国小2026年度运动会主持开幕礼时这么表示。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将成为强化沙拉越媒体从业员专业素养的重要平台。该大会也会在构建一个更具职业道德和公信力的传播生态系统，以迎合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表示，第三届沙拉越媒体大会的举办彰显了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赋能媒体行业的承诺。此外，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也推出一系列的工作坊，涵盖摄影、摄像、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数字内容创作。配合2026年全国记者日 Hawana 庆祝活动，2026年沙拉越媒体大会将于7月16日在古晋举行。他与古晋省新闻从业员协会主席张德伟一同担任沙拉越公共通讯单位 UKAS 的制作 Radao 节目嘉宾时发表了这项谈话。教育部指出，96013名中六生，包括新生及现有学生，已经和即将获得2026年度的开学援助金，拨款总额高达1440万令吉。教育部今天发文告透露，今年全国共有52810名中六新生将获得每人150令吉的开学援助金。中六新生会6月28日至7月27日期间获得这笔援助金。一名被指为有组织犯罪集团轰轰24党成员的男子，今天在古晋地庭及推事庭否认有罪。40岁的 Tae

因控面对七项非法持有枪械及弹药的指控，包括在没有合法准证的情况下持有一把霰弹枪及120发各类子弹。针对推事庭审理的六项控状，法庭批准被告以18000令吉和两名本地担保人保外候审，并责定案件在7月23日和8月6日过堂。然而，基于被告此前因涉及有组织犯罪活动，被控违反刑事法典第 130V1 条文，因此仍需要继续被还押。被告是警方在今年4月展开的红毛行动中，根据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扣留的嫌犯之一。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强化乡村经济发展。山都旺大桥获提升，沙拉越计划增建三座新桥。巴当鲁巴尔第一座桥获认证成为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0年的今天，诗屋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位于诗屋美深路的马拉人民信托局拱廊及大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沙拉越副首席部长达都阿福列察布主持了开幕仪式。为了配合此次活动举办的贸易与教育博览会节目，这座大楼不仅作为马拉人民信托局诗屋地区的行政中心，负责管理贸易、供应及当地企业家的事务，大楼内的马拉人民信托局拱廊还为当地商人和企业家提供了设施完善、舒适的商业空间，以供他们推销产品。为了进一步赋能创业群体，马拉人民信托局还安排了贸易和生产领域的专业官员，协助指导企业家提升生产力，并改善产品质量与产量。马拉人民信托局副总干事及周局长也出席了此次盛会，共同见证了这一旨在加强沙拉越中部地区经济与教育领域，从而实现地方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下班开麦啦。
1: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陪你轻松下班。
3: 是的，欢迎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6点18分。那不知道今天的你是不是也和很多人一样，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那你现在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呢？有时候呢，我们下班之后呢，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这个身份，不用再开会，不用再回复讯息，也不用赶着完成今天剩下的任务。那其实这时候呢，我们人反而在空闲下来的时候，反而会想一些在我们平时没时间思考的这个问题哦。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我们都有在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试着让别人喜欢自己。小时候呢，我们希望考得好成绩，那父母喜欢自己，老师也喜欢自己。长大之后呢，可能你在你的工作职场希望得到老板的赏识、朋友的认可，又或是另一半的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们说出口的一句话、发出去的一张照片、做的一个决定等等，都会忍不住的在想说，别人会不会这么来去看我。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就和大家来去分享以及聊一个这个有趣的话题。那如果有一天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是做最真实的自己，另一种呢则是成为大家都喜欢的人，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么在现在目前呢，除了我这周静在广播室之外呢，那么在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将连线至我们西部的同事丽晶。那丽晶在线上吗？
2: 是，我在线上。周静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1: 是，可以听得到，非常的清楚。
2: 好好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前几天其实有一个访谈呢，也在我们的 Red FM 的时段呢给大家播出，就是包括我们这一次失误账的我亲爱的沙拉月这个活动。那其实我今天这个时段呢并不是主要跟大家谈到这个活动齁，是因为说我们的这个沙总理呢，他其实配合这个活动呢也来到了我们失误这里来主持这个开幕的。但是开幕呢他其实是在星期六嘛，但是呢他为什么今天星期四而已就到了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关注到这新闻吗？就是在六月头吧，六月初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个巴丹鲁巴大桥呢，他们不是正式开通了吗？周静，你是否已经有到了现场去看这个桥呢？我看到很多人打卡哎、欸。
1: 是，对，可是我本身就还没亲临到现场，不过我也看到非常多的新闻，哇，这个非常热闹，以及说，这个桥被认证为全马最长的这个跨河大桥。
2: 哦，是是是，那我们的总理他这次其实今天呢也正式是为这个桥呢主持了这个开幕仪式的。那我觉得更特别的就是他从那个桥那边呢，哇，真的是骑着重型机车和他车队呢一起来到我们事务这里耶。哇，我不晓得说到底他路程他真正是用时多少，但是呢因为他们就是每一站大概呢他时段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啦，是从12:51呢他们从这个巴丹鲁巴大桥那边呢出发，然后呢在下午的2:02的时候呢到达普萨。那之后呢在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吃饭呐、然后一些互动仪式之后呢，他们就是在2:49又从普萨出发，到四里街的时候呢是已经5:08了。我跟你讲，这几天在我们师傅这里这个天气可以说非常非常热，我就想说哇，我们沙总理真的好强哦，就是可以在这个炎炎这个
1: 日
2: 晒下，然后还完成呢。而且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有没有啊？他真的是一整路都在骑过来，真的是有哦。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有在好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些媒体朋友们，他们就是从那个地方呢，就是一路跟过来嘛，他们就说，哎，他真的是一整路都是他骑耶。所以他刚刚在我们长青酒店的门口，他摘下他头皮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他那个头发里头是湿湿的，就是那种
1: 满身大汗
2: 呐。虽然说。对对对，虽然说是有一些警方呢是为他们开路嘛，但是你其实从那一路骑过来也不容易。那我们刚刚说到这样，就是从2:49从菩萨出发嘛，那5:08的时候呢他就到达这里街，然后呢在刚刚的6:06他就到达我们事务这里了。你知道刚刚这个我到达这个酒店的时候呢，其实看到已经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像政府官员呐、还有一些领袖级的人物呢，他们都已经是聚集在这里就等候我们的沙总理了。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因为很多媒体朋友嘛，那其实我刚刚也是很想说，哇，我要拍一拍我们的沙总理呢，骑着重型机车这个
1: 帅气的英姿，
2: 对，大爽的那个风采，对不对？
1: 对对对。
2: 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没有身高优势，
1: 所以拍不到是吗？被大家抢先了。
2: 对，我是有拍到，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不美，就是我就想说好吧，没关系吧，但是我是亲眼目睹了有些东西，有些事物呢就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就够了。
1: 对对对，
2: 因为大家如果要看到更好的，当然是可以从各方的媒体当中去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其实蛮欣赏我们沙总理的嘛。
1: 是，他就真的是
2: 因为真的是在非常热这个天气下呢，他们来到我们的事务室屋这里。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嘛，就是配合我们这次2026年沙拉月，这一次呢终于来到我们事务站了，是第五站。那明天呢就正式开始了，就是从7月10号到12号，在我们的事务端顾部站的这个广场呢进行的。那其实我们那天在访问当中也是有问到关于这一次我们中区的负责人，我们的拿督许章启呢，他就有说到，其实呢，我就想说，哎，到底他们因为已经是来到第五站了嘛，每一 每一个地点呢，每一个地点它有它不同的地方吗？他就说其实是有的，比如像我们西部这里呢，它就有这个西部 kitchen， 然后当中呢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我们食物的美食，像干巴啦，还有什么，我来考一考周静，我们食物美食有哪一些。
1: 哎，这个就要提到食物的这个福州美食了，哇，真的听到就垂涎三尺。我觉得还有这个粉干蛋是吗？
2: 粉干蛋应该说算是这个招菜粉干的话才算是，因为我们这里是主要招菜，然后还有可能红酒面线，但是有一些可能考虑到一些清蒸食物方面呢，
1: okay.
2: 有的可能只会有像干盘的清蒸的干盘呢，然后可能他们如果有这个光饼夹肉的话呢，他们也是会以清蒸的这个方式呢来烹饪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广场这里呢来看一看的，因为它除了有这些美食之外哦，还有的就是他们这次有准备了99份的礼物呢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但是呢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注册这个 eProduan， 就参加他的一些可能一些题目啊，就跟我们这次活动呢有关的一些题目，然后呢就可以参与这次的幸运抽奖。而且呢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一次他们有准备了就是99份嘛，刚刚我们说，然后呢当中有11份大奖呢是摩托车，
1: 哇，送出11辆，哇，
2: 对对对，99，然后十一辆，就等于说是1/9，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很多。然后呢，当然他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呢才会抽出这11份的这个大奖。那其中呢，其他份的这个礼物就包括有一些什么电器呀，也是一些非常值钱的东西啦。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这里呢，你去参与一下。还有，他其实在这几天当中呢，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柜台呢都有开设的，像我们 RTM 当然也不能错过嘛，就会有迷你广播室呢，也在这三天呢会在我们现场这里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话，当然也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迷你广播室，还有呢也来支持一下我们的2026年我亲爱的善劳月这个活动了，所以明天呢也一样会给大家带出更多相关的资讯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回给周静好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次谢谢丽晶为我们所带来的在这个西部方面以及预告了这个即将明天开始的这个我亲爱的善劳月活动，所以说在我们善劳月的这个朋友们以及说在西部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2: 周边的朋友，
1: 对，就必须去亲临现场，那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气氛，也想必说像刚刚丽晶和大家介绍的这99份的幸运抽奖，我真的是觉得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够错过，那与此同时呢来到这个现场也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政府们所提出的所提供的这各类的这些服务等等，那甚至有一些咨询平台是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来去咨询，同时还能够购买非常多的美食。
2: 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提醒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来到现场的话，你除了要带伞之外哦，也可以随身携带小风扇。
1: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温馨的提醒。
2: 因为我们就像说在我们迷你广播室里头呢有两台这个冷气嘛，但是空调，但是呢哇，你人多的时候，尤其是下午的时候你进到去啊，还是会觉得很闷热的，所以希望大家都是除了准备好你的伞，你的小风扇，当然也要就是多喝水了。
1: 是，对，就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天气都能够记得要多喝水，那注意防晒，那希望大家在现场都能够好好的来去玩，好好来去感受，而不避免中暑哦，这么说。
2: 好，谢谢周静。
1: 好，我们谢谢丽晶，那我们就继续，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接回来，这个我们古街的广播室，谢谢丽晶，拜拜。
2: 好，拜拜。
1: 是的，那么在刚刚呢，就有丽晶和带我们大家带我们预告了这个明天即将开始的这个在施屋的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那同时呢，他在刚刚也和大家介绍了这一个全长 4.8 公里的巴当卢巴这一座桥。那是这座桥呢，就横跨了这个卢巴河，那由87个桥墩来去支撑。那这座桥呢，现在目前也已经正式通行了，都已经让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来去打卡、来去看看等等。所以如果说还没到的，那我自己本身也还没到过，所以说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这个巴当卢巴大桥来去看看这座桥是多长，那因为它被认证为全马最长的这座跨河大桥了。

0: 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所、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第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一样的，我们将会有听歌好时光，在一个小时不间断送上好歌给大家。那在八点至九点的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加油访客的这个节目单元。在今天的加油访客呢，就要为大家来去介绍歌手张栋梁，所以你千万不能错过接下来这两个小时我们 Red FM 的节目单元啦，请你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丹斯瑞·皮·兰里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前收听着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八点至九点的这个小时，将有 Red FM 的加油访客。和大家预告的一样，今天呢，在这个小时，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去介绍的歌手就是张栋梁。那有些歌手呢，是因为惊人的唱功让人记住，有一些歌手呢，则是会因为一首歌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那张栋梁这一位歌手呢，我相信说很多的80后90后的朋友一定是不陌生的。那他有着温暖的笑容，也有一把干净舒服的嗓音。他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是能够让人静静的听以及慢慢的感受。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寂寞边界到北极星的眼泪，他的歌呢陪伴了许多人走过青春，想必你也不例外，当然也见证了不少人的爱情故事。那其实呢，张栋梁他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呢，他还是一名演员哦。曾经呢，就因为偶像剧《微笑帕斯达》而红遍了亚洲。今天这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去认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沙拉越古晋的实力歌手张栋梁。首先先为大家来去送上他的代表作《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an 的加油法课，我是邹静。那大家来去介绍张栋梁呢，就出生于1981年的11月29日，来自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古晋。小时候的他呢，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呢，并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真的会成为一名歌手哦。那么在后来呢，他就到了台湾求学，在台湾读书的期间呢，他曾参与过校园的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也有人邀请他担任幕后和声的歌手。不过呢，当时的张栋梁并没有立刻的踏入演艺圈，而是选择回到了马来西亚。在了2002年呢，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他报名了参加了 ASRO 新秀大赛，并且呢在决赛中演唱周传雄的经典歌曲《黄昏》，最终呢成功夺得了冠军。也正是因为这一场的比赛，让唱片公司看见了他的潜力，也让他获得了到台湾发展的这个机会。那其实很多歌手的故事我们都听过，是从一场比赛开始，而张栋梁的人生呢，也因为这一场的比赛彻底被翻转和改变。让我们一起继续来欣赏张栋梁的歌曲，歌曲来后呢，再继续带大家更加了解他。记得锁定 Red FM。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Rate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哇，听了这么多张栋梁的歌曲，真的觉得非常的扣人心弦。那张栋梁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公司原本是希望把他塑造成为一位实力派的情歌歌手。那他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干净，也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因此呢其实特别适合演唱抒情的歌曲。2004年推出首张专辑首选张栋梁之后呢，他就陆续发行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台湾也慢慢的累积了知名度。不过呢，真正让他的事业迈向另一个高峰的并不是音乐，而是一部偶像剧哦。在2006年呢，他就与王心凌合作主演了《微笑 Pasta》，饰演人气歌手何群。那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啊，在台湾以及亚洲多个地区都获得了很高的人气。而剧中的主题曲《北极星的眼泪》、《只因为你》呢等等的歌曲也随着电视剧一爆而红。那很多观众其实都是因为微笑 Pasta 开始认识张栋梁，也让他成为当时候最受欢迎的偶像剧男主角之一。那其实在我当时候小时候的这个年龄呢，我也有在看这一部微笑 Pasta 的这个电视剧，那其实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看，那整个剧情呢也非常的温馨，就是这个很单纯纯纯的这个恋爱的感觉。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首经典作品《北极星的眼泪》。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加油访客。提到张栋梁，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事业高峰的时期，他曾经选择放慢自己的脚步。那长时间的拍戏、录音、宣传，让他的生活呢，其实几乎每一天呢都排得满满的。后来他在完成了一段密集工作之后呢，就决定暂停下脚步，他就去到了美国纽约学习表演，也让自己重新整理生活以及未来的方向。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里面呢，其实很多人会害怕停下来，因为担心自己会被遗忘。但是张栋梁呢，曾经就用行动告诉大家说，有时候暂停并不代表放弃，而是为了能够走得更远。后来重新回到乐坛的他呢，依然坚持唱歌、演戏，也继续尝试了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也许现在的张栋梁不再像当年的微笑 Pasta 时期那样天天的出现在电视上，但是呢，他的音乐到如今依然陪伴着你和我。那些属于青春的旋律，只要再次想起来呢，我们就还是会想起那一位笑容温暖、声音温柔的大男孩。让我们继续听歌，送上这首张栋梁的《小乌龟》。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加油访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在今天这个小时，我们一起的重新认识了张栋梁这位歌手。从古晋出发，到 ASTRO 新秀冠军，从一位温暖的情歌歌手，到偶像剧《微笑帕斯达》的男主角，再到今天依然坚持音乐创作，他的一步一步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许他的音乐不需要轰轰烈烈，却总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带来一份平静和陪伴。也许在多年以后呢，当这首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旋律再次响起时，我们想起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属于自己的青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 Red FM 加油访客，我是周静。下一期的节目呢，继续的带大家透过音乐认识另外一位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巴达鲁巴第一大桥如今成为沙拉越的新地标。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积极建设沙拉越第二主干大道以及沿海公路网络。布萨居民热烈欢迎沙拉越总理摩托车队的到来。新闻内容：耗资8亿4874万5000令吉的巴达鲁巴第一大桥，如今成为沙拉越的新地标。这座大桥的建设将成为沙拉越沿海地带发展的催化剂。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达格勒苏格恩巴斯表示，随着这座横跨马来西亚最长河流大桥的竣工，已为沙拉越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开启新篇章。长达 4.844 公里的巴达鲁巴第一大桥，不管在规模、价值和对沙拉越发展的影响方面，都属于大型项目级别。其建设不仅缩短了通勤时间，还降低了物流成本，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并吸引投资和促进旅游业发展。他实在舍不要为巴达鲁巴第一大桥的启用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马达格勒苏格恩巴斯还透露，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目前正积极建设萨马拉汉、莫中以及斯里阿曼这三个省份的沙拉越第二主干大道以及沿海公路网络。他指出，连接巴达鲁巴第一大桥周边地区的道路网络共涉及8个项目，总成本高达32亿1000万令吉。此外，沙拉越政府也在全沙范围内建设了21座大型桥梁，耗资高达64亿令吉，并由沙拉越政府全额出资。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里阿班·佐哈瑞·顿·欧本昨日在色布要为巴达鲁巴第一大桥主持启用礼后，亲自驾驶重型摩托车，率领摩托车队骑行了200多公里，并于昨日傍晚6点左右抵达施乌。沙拉越总理还在骑行途中与社区领袖、族长以及当地居民亲切交流。此外，车队也在斯里街穆塔金清真寺稍作停留，进行礼拜和享用下午茶，随后继续沿着范婆大道前行。随着沙拉越总理抵达施乌，也标志着从巴达鲁巴大桥至施乌的摩托车之旅活动圆满结束。沙拉越总理将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施乌站主持开幕礼，该活动定于今日至周日在敦端古哈吉布让广场举行。较早前，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苏阿班佐哈瑞所率领的摩托车队途经布萨时，在当地居民的生命中留下了一道历史性印记。他们有幸在巴达鲁巴第一大桥正式启用后和这位沙拉越领袖见面，并且亲切交流。当车队抵达布萨的当当萨瑞广场时，便受到民众的热情接待，并认为该活动象征着领袖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是沙拉越政府致力于推动乡区发展的有力证明。布萨向官员汉丹嘎当表示，沙拉越总理的到来仿佛为当地社会注射了强心针，鼓励大家共同建设该地区。布萨区议员Ramji Rasi 也形容巴达萨瑞巴斯第一以及第二大桥以及巴达鲁巴第一大桥的建设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加强民众流动性的催化剂，不仅缩短通勤时间，也加强了沿海地区之间的联系。您在收听的是 Raven 播出的新闻。卢豹滤水厂的升级项目可将该滤水厂的净水产量从每日的3000万公升提升至6000万公升。该升级工程目前的实体进度已达45%。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的水主拉希纳拉为在面子书发帖指出， 该进度比原定计划提前了 5%。 竣工后，卢鲍滤水厂将成为穆中省主要的滤水厂之一，而萨拉托的嘎基翁滤水厂也正落实升级工程，竣工后其净水产量同样将从每日的3000万公升提升至6000万公升。此外，萨拉托的利柱滤水厂目前的净水产量为2500万公升。与此同时，穆中省目前正落实两项供水项目，即新邦巴洞至斯拉杜周边地区以及新邦巴洞至布萨周边地区的管道网络系统安装工程。上述所有工程将形成一个完整的供水管道网络系统，从而进一步强化并稳定整个穆中省的水源供应。2026年数字经济大奖目前已开放提名，以表彰沙捞越的创新及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卓越成就。沙捞越多媒体机构发文告指出，该奖项将配合2026年沙捞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举行，大会定于2026年10月5号召开，提名对象包括沙捞越的私营公司、中小型企业、政府关联公司、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初创企业、数字内容创作者以及个人。而奖项设有七个类别，其中包括数字技术奖、研发奖、人工智能创新奖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奖。参赛报名已于7月6号开放，并将持续至9月6号。奖项候选人若想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数字经济大奖的官方网站。2026年沙棘语文文学庆典成为强化对马来语的掌握的重要平台，并培养沙捞越非马来裔学生群体的爱国精神。国家语文局 DBP 沙捞越分局的各组以及人才培养组主任 Nasir Hami 指出，本次第三届的庆典旨在提升对语文的理解与热爱，并推动正确使用国语的文化。此外，该活动也强调提升马来语辩论能力，特别是涉及沙捞越的华校以及独中学生。 Nasir 是在书举行的沙棘语文文学庆典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该庆典将于7月13至16日举行，届时将开展多项活动，包括讲故事比赛、演讲、诗歌朗诵、演唱爱国歌曲以及学生论坛。沙捞越共有22名社区学习中心的学生获得了2026年格玛吉达奖学金，已继续在印尼接受中学教育。印尼驻古晋总领事 Abdullah Zulkifli 在德布杜恩迪控边境哨站为获奖学生颁发奖学金。根据发布的媒体文告，奖学金得主是来自沙捞越九个社区学习中心的印尼籍移工子女，他们将前往印尼的6个省份继续学业。 Abdullah 也在致辞中指出，这项奖学金是一个宝贵机会，让学生们能够继续汲取知识。此外，他呼吁获奖学生专注发展自我掌握知识。此外，他也希望印尼的基础与中等教育部与沙捞越政府之间的合作能够持续，以扩大海外印尼青年获取教育的机会。现场通报新闻提要：巴当卢巴第一大桥如今成为沙捞越的新地标。沙捞越公共工程局积极建设沙捞越第二主干大道以及沿海公路网络。布萨居民热烈欢迎沙捞越总理摩托车队的到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位于古晋火车路的新警察局正式落成，并由前州政治部主任达都李崇明主持开幕礼， 以表彰其对警队的贡献。警局占地四英亩，耗资约1,160,000令吉。警局的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更有效地管控古晋市中心与石角之间的交通流量。此外，新警局的设立使警方能够更高效地履行职责，保障沿才港及石角一带居民的安全与福祉。不仅如此，警局还配备了藤球场和网球场等设施，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便利设施拉近警民关系。总而言之，这座新警察局的建立为当地社区带来了诸多益处。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安，你好，刚为你播出的两首歌曲，董佩佩的《迎亲曲》，还有饶淑荣的《一路顺风》，是希望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今天早上也能够一路顺风抵达目的地。紧接下来为你选来的歌曲有张小英的《亲爱的姑娘》，还有梁善美的《人生一条路》。我是金华，将会陪伴你到早上10点。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五，不要听到金华的声音就以为是星期四哈，今天是星期五，来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眼前的人，做好当下的事，幸福往往就是藏在平凡的日子里。愿你今天充满喜悦，万事顺心。开始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先来看星洲日报全国版的头版新闻。反贪污委员会将向律政署建议，就涉嫌滥用职业赋权计划 2.0 达亚格扎亚 2.0 奖业计划的调查报告作出提控。反贪会主席拿督斯里阿布都哈林说，预计将被提控者包括涉嫌参与有关诈骗计划的个人、公司以及中介代理。阿布都哈林呢是在反贪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反贪会在 Ops 达亚行动的调查中发现，2024至2025年期间，相信有143家公司向社会保险机构提交虚假申请，以获取达亚格扎亚 2.0 计划下的奖业。有关索赔涉及约320名员工，总金额约900万令吉。他说，反贪会目前已在全国针对这起案件开档调查81宗案件，其中69宗已建议提控，6宗案件已转交治理检视组。以调查系统以及工作程序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涉及退款程序的缺陷，另有5宗案件建议采取无进一步行动。阿布都哈林说，反贪会的重点不仅是将涉案者绳之以法，也会着手改善涉嫌机构内部存在的漏洞，因为正是这些制度上的弱点才让有关舞弊行为发生。不过他表示，反贪会不会对涉嫌机构采取执法行动，因为反贪会的职责是调查刑事罪行，而非对政府机构施加行政处分。他说，反贪会计划派遣其治理检视组协助涉嫌机构强化治理架构、内部监管机制以及审批程序，以防止类似的滥用事件在未来重演。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早安，你好，愿今天你也一样充满了力量与希望。我们继续为你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来看这则新闻。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指出，经济压力、工作与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导致一些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 LPPKN 研究人口与家庭组主任阿兹梅马莫说，青年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持续支持，才能实现组建家庭的梦想。他指出，这个趋势有必要加以重视，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可能会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岁，女性为29岁，与10年前相比有所增长。这种情况导致生育期缩短，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出生率。他配合2026年世界人口日做客 LPPKN 聚焦家庭建设、婚姻观、育儿以及青年发展的播客节目第二季时指出，许多年轻人其实都想结婚，但由于面临经济压力，希望先在就业和收入方面获得稳定，因而推迟结婚的计划。他指出，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在帮助青年做出与职业、婚姻和组建家庭相关的决定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除了经济压力之外，社交媒体也影响了一些年轻人对适婚年龄的认知，从而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阿兹美说，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学历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并获得体面的收入。他指出，这种情况迫使一些青年被迫身兼数职，最终呢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阿兹美也说，现于马来西亚15至30岁的青年约有900万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6%，因此有必要加大对青年的投资，确保他们获得优质教育、良好工作、最佳健康状态以及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

0: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给别人一句问候，生活就会多一份温暖。愿今天平安健康，事事顺利，心情愉快。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为你带来这则新闻的是性虐案增幅最令人担忧，危机中心五年案件增了34%。国家妇女儿童以及社会发展特别遴选委员会副主席罗姿雅指出，全国一站式危机中心 OSCC 受理的家庭暴力、性侵以及虐童案件持续增加，2025年录得12906宗，为近五年来最高纪录，较2020年的9652宗增加了3254宗，增幅约33.7%。他说，当中性虐待案件的增幅尤其令人担忧，从2020年的2699宗增加至2025年的4258宗，其中女性受害者达3852宗，男性仅406宗，女性以及女童仍是性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也是安邦区国会议员的罗姿雅是在下议院说明大麻一站式危机中心综合服务改善报告时说，去年的女性受害者共有10176人，远高于男性的2730人。他指出，家暴仍旧是 OSCC 处理的最大宗案件，2025年共有7689宗，占整体案件近60%，其中4191宗涉及了夫妻关系，占家庭暴力案件逾54%，反映家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却成为了暴力发生的主要场所。他说，委员会发现不同年龄层面所面对的暴力风险各异，儿童主要面对父母施虐、疏忽照顾以及弃婴问题，青少年尤其是少女则是性虐待案件的高风险群体，成年人则主要涉及身体暴力以及亲密关系暴力。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尽快增设 OSCC 专职人员以及协调员，改善医院设施，加强前线人员培训，并确保警方落实标准作业程序，包括任何警局都需受理报案，以及社会福利局建立24小时执勤机制，为受害者提供持续保护。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全民停止极端的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政治。从事零工经济的年轻人受促通过技职培训提升技能。我国和泰国同意建立边界经济特区。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民停止极端的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政治，而是着重建立团结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说，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执行的是平等对待各族群的公平政策，不会忽略任何群体的利益。首相今天将在柔佛州五大战略地点开展最后一场高能量的竞选活动，努力为上阵第16届州选举的56名西盟候选人拉票。柔佛州选民将在明天星期六投票。来到今天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日，首相的行程紧凑。首相再次呼吁柔佛州合格选民参与投票，为人民和柔佛州的未来带来新希望。柔佛州选举的竞选期是从6月27号提名日开始，并且在今晚11点59分正式结束。明天预计有270万名选民将前往投票，选出56名代表。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参与零工经济的年轻人通过技职教育和培训计划提升本身的技能，以开拓更好的事业前景。他说，技职教育和培训有助加强我国大约120万名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能力，这当中也包括缺乏专业技能或者是资历的离校生。他提到，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已经拨出大约30亿温彦用来提升员工能力，这笔资金也惠及零工经济从业者。政府希望培养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而不希望这些零工业者只是推动零工经济的工作者。国家银行昨天宣布，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 2.75%， 这是继2025年7月9号降息以来，隔夜政策利率为连续七次维持不变。国行表示，在当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下，货币政策委员会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立场适当，符合物价持续稳定和经济永续增长的预期。委员会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评估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平衡。国家银行表明，根据最新指标，在全球科技业强劲扩张以及关键大宗商品供应状况和价格改善的支撑下，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呈现韧性，受到持续的内需和强于预期的出口表现所驱动，我国第二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保持韧性。虽然西亚冲突可能影响国内通胀和经济增长，但是我国强劲的基本面将继续支撑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而就业、薪金增长和政策措施将继续支撑家庭开销，投资活动将受到私人界和公共领域多年期计划的进展，同时也受到新的小型公共计划的推行，已经批准投资计划的高额实现，以及国家发展大蓝图的推动。全球经济前景的改善以及对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进一步提振外部经济。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指出，经济压力、工作和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导致一些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该局研究人口和家庭组主任阿米芒木指出，青年需要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和家庭的持续支持，才能实现组建家庭的梦想。他表示，这个趋势有必要重视，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可能对国家的长期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他提到，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同十年前相比有所增长。他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生育期缩短，可能影响未来的出生率。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我国和泰国已经同意加快落实多个边界连接项目，推动边界经济特区的发展，并且在移民和海关程序提供便利，以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双边贸易额在2027年达到300亿美元的目标。首相 Datuk Seri Ibrahim 说，他和泰国首相阿努廷讨论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方式，并且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在今天出访黑木山和沙道之前达成多项协议。配合我国和泰国明年迎来建交70周年，两国同意明年在泰国举行第八届两国首相年度磋商会议，具体日期有待确定。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双方期待在泰国举办的第16届马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以及第7届边境地区联合发展战略部长级会议。两国也重申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发展和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包括交通、物流和基础设施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双方还重申共同促进两国之间多样式联运模式，以便跨境贸易、人民和货物的流动。中国福建省一个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位于江头村的辉腾鞋业公司工厂9号发生火灾，消防队调集500多人全力开展工作。该工厂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经成立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工作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彻查这起火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今年5月爆发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导致600多人死亡，此外有1759人确诊。数据也显示，该国至今有285名确诊患者痊愈出院，另外有304宗疑似病例患者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美国股市消息，晶片股普遍上涨，再加上油价下跌，令股市指数得到支撑。美国股市星期四收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39.02 点，涨幅是 0.27%， 报 52487.4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36.24 点，涨幅是 1.30%， 报 26206.8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60.95 点，涨幅是 0.81%， 报 7543.66 点。国际油价，9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 报每桶 76.30 美元。8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 报每桶 72.08 美元。美国上个星期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变化不大，表明企业裁员规模仍然有限。根据彭博社，截至7月4号当周，美国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人，达到21万5000人。而根据美国劳工部9号公布的数据，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提高到181万人。下来是世界杯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八强赛，第一场赛事由夺冠热门法国对战摩洛哥，两队重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强赛对战的戏码。最终法国以2-0战胜摩洛哥，法国上一届以2-0打败摩洛哥，这一届同样在以2-0晋级，四强将对阵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的胜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全民停止极端的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政治。从事零工经济的年轻人受促通过技职培训提升技能。我国和泰国同意建立边界经济特区。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来自于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1: 哎呀，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2: 哎，小伙子，你别闯红灯呀，安全才是最重要。
1: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气预报。新的一天，愿大家都带着好心情迎接每一刻，不妨在出门前呢掌握最新天气资讯，让行程更顺利更安心。好，我们先来看看由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亚曼、木中、斯里杰舒、木焦、加伯、明杜鲁、梅里和林孟啊，全沙大部分地区天气平稳，降雨几率呢是偏低。不过到了下午至傍晚时分，加伯、明杜鲁、梅里及林孟一带预料将有雷雨，当地民众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并且留意雷电以及强风天气。至于其他省份，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亚曼、木中、斯里杰舒和木焦预计将维持干爽稳定的天气。海面方面，本周海域吹西南风，风速介于每小时40到50公里，预料将会掀起2.5公尺至3.5公尺的海浪，海上作业以及出海人士务必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而今天的气温是介于摄氏24度至34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提醒大家随时留意最新天气变化，做好防晒、防暑或者防雨准备。祝大家今天平安顺心，工作学习顺利。我们下次天气预报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好，我们祝福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收获满满，好运连连。继续为你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这则本地版的新闻。沙总理纳杜巴丁以阿班索哈里暗示，若财务状况允许，婆罗洲航空的古建往返吉隆坡经济舱当乘全包票价呢375令吉，未来不排除进一步调低以惠及沙人民。他说，沙政府设立婆罗洲航空并非为了牟利，而是为了稳定机票价格，减轻人民尤其是佳节返乡以及外地工作的沙游子负担。阿班祖哈里呢是昨天在巴当鲁巴第一大桥启用礼上致辞时说，沙人口虽只有约280万人，但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地，许多人在吉隆坡、柔佛以及其他地区工作，每逢达雅节、开斋节或其他佳节返乡，往往因为高昂机票价格而承受经济压力。他说，在高峰期往返沙与西马当乘机票可涨至700至800令吉，如果一家人返乡负担就更沉重。正因为如此，沙政府才设立婆罗洲航空并设定固定机票价格，让人民能更有预算的安排行程。阿班卓哈里也说，固定票价的目的是让人民能负担得起往返沙费用，而不是让航空公司趁需求高峰时谋取暴利。阿班卓哈里强调，沙拉越政府管理婆罗洲航空方式是以谨慎、务实和服务人民为原则。他说，婆罗洲航空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作为连接婆罗洲与外界重要平台，为人民提供服务，并为沙经济创造更大流动性。早上7点28分。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来听巫启贤的歌曲《为了你》。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刚才有开收音机的朋友，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方向。愿你每天都是充满热情，活出最好的自己。来，这时候继续为您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沙总理呢，都巴丁以阿班佐哈里表示，沙经济正稳步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超过7万令吉，并有信心继续追赶甚至超越柔佛。沙捞越已是高收入经济体，并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表现中位居前列，显示沙捞越发展方向正确。阿班佐哈里呢，是在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启用礼上致辞时说，沙捞越目前已超越雪兰莪，跻身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表现最高区域之一，并有潜力进一步追上柔佛。沙拥有丰富资源，但资源必须通过科技规划和良好治理转化为收入，才能够真正惠及人民。他强调，沙捞越必须继续巩固团结，因为发展不能在政治分裂中持续推进。过去全国政权更替后，一些已经批准的发展项目被取消，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就是其中例子。这也说明沙捞越必须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发展议程不受干扰。他还说，沙捞越不仅拥有石油和天然气，也具备水资源、氢能以及其他战略资源，未来可通过科技创造更高价值。沙捞越政府目前推动的经济发展不只是依赖传统资源，而是结合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出口市场以及区域合作。阿班佐哈里也说，沙拉越政府已投入资源推动教育发展，包括为沙拉越子女提供免费高等教育，拨出2亿6000万令吉作为相关教育经费，目的就是提升沙拉越人力资本。
1: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还在上班途中的你，希望新的一天也带给您新的机会，相信自己，勇敢前行，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愿你健康平安，幸福如意，心想事成。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来关注这则新闻的是，进屋路程缩短144公里，八达路八第一大桥启用，以及沙洋海大道和第二主干大道工程持续推进，古晋往狮屋的陆路距离日后将从现有396公里缩短至252公里，减少144公里，车程进一步缩短。沙副总理兼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长纳都阿马道格拉斯说，当相关道路与桥梁配套全面完成后，古晋至狮屋交通将不再依赖渡轮，沿海道路系统将更完整衔接沙中区与南区。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只是整个沿海大道与第二主干大道网络一部分，沙公共工程局目前正在哥打萨马拉汉、木中以及斯里亚曼等地区积极落实沙第二主干大道以及沿海大道工程。道格兰斯在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启用礼上致辞时说，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周边道路网络工程总耗资32亿1000万令吉，共涉及了8项道路工程。另一方面，道格拉斯也说，沙拉越政府已推动多座大桥建设，目前已经有11座大桥完成，另有6座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完成，整体耗资达64亿令吉。这些工程皆由沙本身资金推动，反映沙拉越政府有能力以本身资源落实大型基建项目。道格拉斯也说，沙拉越能以本身资金推动大型基建项目，关键就在于沙拉越政府拥有明确发展方向，并积极寻找新收入来源，以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民。道路、桥梁、水电以及通讯网络是沙拉越迈向先进区域重要基础，尤其对过去长期依赖渡轮以及交通不便沿海地区而言，完善道路系统将直接改善民生与经济联系。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狮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